0: 出来呀、啊，不是他吗？好怕都有功力吗？好怕。
1: 好。
0: 都为都来，都为真好吗？
1: 卖地啦，快呀！
0: 都野吗？
1: 卖地啦，快呀！都。卖空地都落呀，都投人。都落呀，都投人。
0: 妈妈来，妈来空地，空地妈妈来，妈空地，空来妈空地。过来嘛，公爹，好公爹嘛，
2: 妈，爹啊，
0: trời ơi, không có ai làm cha mà như ông hết ra.